好，回家就回没啦，阿飞回家就回嘛，谁家老家就。嘿，来个南部瓜叔，好，回家我回来，哥在那很多拉皮的，你咋不阿蒙？被莫家家罗白了娃娃。嘿，拉皮的，咋哈？侬一说起伊的，啥不安得我阿娘的儿子不说起啦，侬你买去。好，你小兵啊，也没得，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听。